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6: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8: 来关心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上海北路从国威路到北京东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偏大，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在早间的8:33，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想要购买青雨伞以及为车子遮阳的

的遮光遮阳伞用起来，普通款呢是小号52块，大号60块，然后升级款呢有黑色和迷彩的颜色，小号69元，大号79元。如果说你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车子用的这个产品，那想要买一把晴雨伞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花爵的缤纷水果晴雨伞呢有不同的颜色，像冰川蓝啊、晨雾绿啊、出逃粉呢，在夏天用起来都是非常的漂亮的，就是有各种颜色可以选择，包括它的大小有3折和5折，一把呢是49块。购买方式呢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再或者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呢点击潮派江西也同样可以进入，再或者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当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之后呢，直接回复关键字遮阳或者是遮阳伞，也同样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啦。如果说不想买东西的话呢，想要出去玩，我们也是有路线推荐的，那就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的路线。这是一个非常出圈非常火的一个路线，让你一站式可以打卡新疆的天花板级别的美景。你可以在这次旅行当中呢穿越最美的中国的公路独库北段，它有雪山、草原、森林，可以在这一天当中呢解锁4个季节，非常的漂亮。全程呢有4钻的酒店，加上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因为你只有休息好了，你才能够更有精气神的去游玩。当你精气神好的话呢，那拍照也更加的出片，对不对？无论是住呢还是吃，都是为你想到了，像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啊、羊拐抓饭呐、啊，都是让你一次吃到爽的。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全程呢是有2个购物店，可以让你玩得轻松又自在。团期有2个，6月11号和6月20号。假期是看一下自己哪个日子比较合适自己的时间。每人呢是6699元起。想要和我们一起出去玩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了解更多，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也可以解锁更多的行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上海北路北京东路附近南向东拥堵，九龙大道路口鹰潭大街与怀义山大道的交叉路口车流量大，请注意行车安全。
8: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迎春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雷雨来时呢，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再来看到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南昌今天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景德镇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转多云的天气，26到34度；九江小雨，23到31度；新余阵雨，25到32度；鹰潭阴天，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吉安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4到33度；抚州雷阵雨，26到33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很多朋友呢会忙于工作踏青，容易三餐不规律，要么不吃早餐，要么暴饮暴食，这样会严重的损伤我们的肝胆功能。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科外科主治医师就提醒，早餐一定要吃，午餐要营养均衡，荤素搭配，晚餐要清淡少量，不要吃得太晚太饱，睡前三小时呢尽量不要吃东西，让肝脏在夜间能够好好休息。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标准化建设，从学校的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学校设施的装备、教职工配备等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二十条底线要求。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此次调查推算，全国人口均为14万545万人。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较2025年新增6154个物种，其中动物界新增3380个物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报，继续锁定 FM 105.4。
4: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9: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4: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9: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4: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9: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10: 嗨周末嗨起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5: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6: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5: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6: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5: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6: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7: 在上午的9:19，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想要出去玩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注意，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的路线来喽，可以让你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别的美景。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可以一键解锁雪山、草原、森林，一天会体验4个季节。同时呢，在这里还可以感受到美丽的风景以及美食，大盘鸡、烤肉串、羊拐抓饭都可以让你吃到爽，并且我们全程住的也非常的舒服，携程4钻酒店以及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要知道新疆非常大，你可能要在车上度过一段时间，所以如果坐得不舒服的话呢，那么可能到了目的地你也是会玩的没有那么的开心和舒服，所以全程呢都是让你感觉到很舒适的一个体验。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全程呢仅有2个购物店，玩得轻松又自在，别犹豫啦！纵观天山，寻梦伊犁就在6月11号和20号，看一下哪一天哪一个团期适合你自己，就赶快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抢占位置。那我们团期是11号和20号，就在6月份，每人是6699元起。除了拨打电话之外呢，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来解锁更多的行程。当然也可以来我们的商城下单买东西。夏天呢，我们除了要物理防晒之外呢，化学防晒之外，物理防晒呢也要做起来。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喜欢涂一些防晒霜之类的，所以呢晴雨伞也是必备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气一下从晴变雨了，所以晴雨伞呢值得在我们包里面常常必备。花爵的缤纷水果晴雨伞呢很适配夏天，商城里面有5种颜色可以选择，有3折和5折，有的人喜欢大一点，有的人喜欢小一点的，对对吧？因为夏天女生的包包都比较小，所以3折伞呢就是无压力，可以放到5折伞可以毫无压力的放到自己的包包里。然后商城价格是149块，当然也有推荐花爵车用的高遮光的遮阳伞，就是除了我们自己要打伞之外呢，车子也要有车衣，因为夏天温度比较高，如果在暴晒的情况下呢，会加速我们仪表台呀以及真皮座椅的等等这些内饰的老化，所以有一个这个车子的高光遮阳伞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商城呢有2个款式，普通款和升级款，普通款呢小号52元，大号60元，升级款呢小号69元，大号79元，可以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商城，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的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牌江西也同样可以进入，再或者比较快捷的方式呢，就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遮阳或者是遮阳伞来下单。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

0: 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干博三路与天祥北大道的交叉路口，还有瑶湖西五路与瑶湖西五路辅路的交叉路口车流量比较大，一定要注意路面上的行车安全，注意保持车距。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情况。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沿江中大道通向西，以及九州大街沿江中大道附近东向西行车缓慢。叠山路与胜利路口的交叉路口车流量比较大，请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迎春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部分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雷雨来时呢，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再来关注到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景德镇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九江小雨23到31度，新余阵雨25到32度，鹰潭阴天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吉安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4到33度，抚州雷阵雨26到33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的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生态环境部的消息，十年来长江口的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的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继续锁定 FM 105.4。
4: 应人民之所急，一路友爱相随。 FM 105.4江西。

0: 应急广播应急之声，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北京时间的10:0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应急之声栏目，我是主持人七零。安全关系你我，应急就在身边。本栏目呢是江西首档应急类的广播专栏，播出时间呢是每周日的10:00-10:30。进入本周应急资讯盘点，首先我们来重点关注。5月19号，省防检救灾办召开防汛视商会视频会商会，分析研判风险和形势，针对性部署防范应对措施。会议指出，19号开始到23号，我省进入降水集中期，我省有2次强降水过程，期间降水对流特征明显，受降雨的影响，五河及鄱阳湖、长江、九江段将不同程度的上涨，各地各有关部门呢要扎实做好本轮降雨过程的防范应对工作。要充分认清当前我省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决攻克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压紧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的防汛责任，要盯紧并险水库、山洪沟口、养老院、施工工地、民宿、景区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强化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安全渡汛管理工作，聚焦老弱病残、流动人员等重点人群，加强夜间短淋预警，落实转移避险和安全防范措施，要加强会商研判部署，滚动监测预报预警，坚决果断组织避险转移，根据汛情变化针对性的做好物质力量前置预置，严格按照预案果断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强化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和宣传引导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继续关注其他应急资讯。5月20号，省防检救灾办召开赣州近期出现的强降雨防范应对复盘总结会，围绕雨水情、灾情、舆情时间线、舆情预警警示线、应急处置行动线，复盘总结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的好经验、好做法，深入查找短板弱项，研究更加精准有效做好防汛工作的对策举措。当前已经全面进入主汛期，雨水渗透、积水漫灌、水位上涨等极易诱发矿山透水、地面塌陷等生产安全事故。近日，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江西局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加强汛期矿山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加强汛期矿山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通知要求要深刻认清汛期矿山安全严峻形势，把安全防范措施贯穿矿山生产、检修、值守、应急全过程各环节，精准排查风险，靶向整治隐患，全方位补齐防汛安全短板弱项，全方位整治矿山汛期安全风险，严格落实汛期安全管控措施，要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处置能力。近日，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在九江举办全省消防救援队伍火焰蓝讲师团培训班，全省12个支队170名宣讲骨干齐聚一堂，集中充电交流互鉴。此次培训聚焦隐患排查整治、九小场所的消防安全宣讲内容设计、课堂互动艺术、科普传播技巧、 AI 赋能宣传、舆情风险管控等课题，深入浅出拆解难点，分享实战经验。近日，南昌市进贤县、安邑县、青云浦区红谷滩区、湾里管理局等地应急管理部门联合公安、市场监管、消防等多方力量，通过约谈警示、全域排查、重拳打击、闭环整治等举措，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的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5月20日，吉安市开展全市尾矿库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演练总指挥部设在吉安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演练场设在吉安县、安福县以及太和县。演练模拟5月下旬全市遭遇持续强降雨，累计雨量超150毫米，多座尾矿库水位快速上涨，监测数据异常，出现坝后滑坡、人员被困等险情，触发尾矿库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此次演练解天实战，组织严密，协同高效，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5月20号，赣州瑞金市2026年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举行。此次演练紧扣辖区汛期强降水、强降雨、水位暴涨、群众被困等突出风险特点开展，全面检验全市防汛应急一体化指挥、快速响应及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切实牢住汛期安全屏障。5月19号傍晚，新余市分宜县遭遇强降雨侵袭，短时强降水来势迅猛，雨量集中，致使城区多条道路出现了积水内涝，部分居民小区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险情，严重影响了群众日常的出行，给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据江西省气象台消息，5月24号降水减弱，赣北北部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部分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需要持续关注的是，5月25号到27号，我省仍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江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金米娜介绍。
2: 连续性的降水天气呢，对于我们省北部而言，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广，发生洪涝、地质灾害以及城乡积涝等的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那么对于南部而言呢，降水对流性特征明显，尤其是存在夜间加强以及突发性强等特征，所以仍然也要加强防范山洪以及地质灾害。
1: 5月21号，江西省卫健委健康委员会举行时令季节与健康小满专场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呢，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重点提示，疾病流行期间，家长呢尽量避免带孩子前往人员密集、通风不良的公共场所，日常要强化儿童手卫生管理，定期对儿童玩具、餐具、生活用品进行清洁消毒，常态化做好孩子的健康监测。同时呢，也建议6至5岁的适龄儿童及时全程完成 EV71 的疫苗接种，主动构建免疫屏障，预防重症手足口病的发生。省政府指定江西交通广播为江西应急广播，纳入江西应急体系。如果听友遇到了任何紧急情况呢，或者你身边发生了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都可以联系江西交通广播0791-8833-2277。更多的省内外的权威应急资讯，欢迎大家微信、微博、头条来关注江西应急广播官方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 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3: 应急小课堂，

0: 生动干活，平安万家，应急小课堂开讲啦！本栏目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应急侠，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科学避险。汛期来了，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容易引发内涝、山洪等灾害。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这些灾害，又该如何进行自救呢？赶紧跟着应急侠一起学习吧。
1: 洪水来了怎么办呢？
0: 如果时间充裕，就应该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逃生时保护好通讯设备，在有通信条件时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果遇到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可以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特别提醒，不要游泳转移，也不可触摸或者接触高压线、铁塔、电线，防止触电。
1: 那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呀？
0: 在河边遇到泥石流，要往河两边跑。在山谷徒步行走时遇到，要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爬。记住，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躲避，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
1: 那遇到山体滑坡呢？
0: 遇到山体滑坡，要赶紧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逃离。当无法逃离时，要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头部。还得提醒一句啊，发现山体滑坡停止后，可千万别立即返回。
1: 遇到山体崩塌又该怎么办？
0: 崩塌发生时，如果你在崩塌体底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两侧逃；如果在崩塌体的顶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者两侧逃生。我是应急侠，应人之急，急人之需。
2: 我是小小娇，与你同声，和你同行，在路上听我的。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应急之声栏目，我是主持人七零。5月21号晚，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会商，调度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分析研判中东部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呢，将会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局地将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突出重点，严格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加强雨情、汛情监测预警，强化多部门会商研判，提高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预报的精准性，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尤其是偏远山区和夜间要确保落实到位。5月20号，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日前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下发通知，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围绕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本着务实简约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关注一周事故案例。自5月17号7点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22号19点30分，石门县通过进一步的排查走访，强降雨灾害新增失联5人，此前已经导致6人死亡、10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之中。5月17号至18号，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92.6毫米。截至目前，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灾情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汛情发生之后，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武警、公安、应急、消防、交通、电力、通讯等部门赶赴现场，紧急转移群众287人。5月18号0点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记者从柳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地震已经导致2人遇难。5月21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调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的相关工作。5月16号晚，受短时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境内一处漫水桥突发车辆坠江险情，造成多人落水失联。截至目前，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5月22号19点35分，山西省庆元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住院救治。目前现场调集救援医疗七支队伍，755人全力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3号11点27分，在山西大同市云冈区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0公里。此次地震不属于天然地震，确认为废弃矿井的采空区塌陷，塌陷区域上方并无人员居住。初步了解，暂时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目前相关部门呢，已经对事发区开展安全排查，持续监测地表变化，提醒群众无需恐慌，远离危房、废弃矿区等危险区域，确保自身的安全。5月23号上午，山西省运城市绛县一石灰窑发生一起工人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重伤、3人轻伤。近日，陕西西安高陵区3名儿童在渭河与泾河交汇处南侧水域游玩时不慎落水溺亡。安全提醒：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遇到同伴落水，路人遇险会第一时间冲到岸边，手拉手结成人链下水救人，这种看似暖心的方式，实则是十分危险的错误做法。
5月20号凌晨3点48分，一辆载有石料的半挂货车与一辆油罐车发生碰撞，油罐车柴油泄漏。

0: 后起火，引燃事故车辆及周边建筑物和附近停放车辆，事故导致一名货车司机死亡。安全提醒：运输危化品，驾驶员、运输员呢必须接受专业的培训，通过考核之后才能上路。近日，七名大学生在广西桂林龙胜县一处野山上游玩时，因迷路被困。经消防救援人员数小时的艰难搜寻，最终找到七名被困的大学生。经核实，七人均来自桂林某高校学生，他们因轻信网络上的关于此处未开发山林的徒步攻略，贸然进山游玩时迷失方向。安全提醒：不要贸然前往野山和未开发的景区。此外，在开展户外活动前呢，切记说走就走，务必做好充足的准备。近日，贵州贵阳市白云区都西林场住宅小区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两匹受惊的马闯入小区，一名5岁的女童被一匹马的缰绳绕颈后，又遭拖拽近2000米，不幸身亡。5月22号，记者了解到，当地警方已经以过失致人死亡对马匹饲养人立案侦查。5月22号，由北京网民发视频称，在动物园散放区投喂狮子时，观光车车门突然开启，令人隔着屏幕都捏了一把冷汗。记者核实到，事发地为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相关负责人称，事发21日，车辆的门锁由于震动被震开，这个车门是有2道车锁，车辆有个共振效果，一共振呢就把车锁自动给震开了。目前已经对游览车辆全面停运，逐辆的检查设备设施完好情况。好的，北京时间的10:27，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阳明路与三经路的交叉路口，金沙大道路的路口呢，车辆比较大，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在上午的10:33，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是70，陪伴大家已经一上午的时间了啊，还是有很多小伙伴想要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呢。那么为大家最推荐的就是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这个路线，因为就是你可能去新疆不能去一次，你会去很多次。什么时候可以把南北疆融合一下呢？那这条路线其实就差不多可以帮你融合一下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可以让自己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别的美景机会。你可以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然后一天解锁4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这一次呢，我们还有很多好吃的，像大盘鸡呀、烤羊肉串啊，我们可以尝一下当地真正正宗的羊肉串到底什么味道，是不是和本土的羊肉串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旅行呢，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是一价全含的，全程仅有2个购物点，所以可以轻松玩的自在。团期有2个，6月11号到20号。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赶快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抢占席位。团期是6月11号和

0: 好好的爱护一下，毕竟在这么高温度的夏天里，我们人都像在火炉里，车子同样是暴晒了一上午之后，或者是大中午呢，你进车子就会觉得天哪，好烫屁股，对不对？而且在暴晒下的仪表台呀、真皮座椅呢，都会变老化。你花了这么多钱买的爱车，没用几年就报废变旧了，就是非常心疼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一定要给自己的爱车添一件花爵车用的高遮光的遮阳伞。我们呢有推荐到两款，普通款和升级款。普通款呢分大小号，小号52元，大号60元。升级款呢有不同的颜色，黑色和迷彩色，小号69元，大号79元。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购买方式，那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潮牌江西也可以直接进入。除了这个车用的高遮光的遮阳伞之外呢，我们的花爵的缤纷水果晴雨伞也是值得拥有的呢，颜色也很多，有3折的，还有5折的，可以自己选择一下，看看哪个大小适合自己。每把呢49元。当然，最佳快捷的一个得到链接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遮阳”或者是“遮阳伞”，也可以直接进行下单哦。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在中午的这样的时间点，来看一下路面信息情况。叠山路与胜利路的交叉路口，阳明路和三经路的交叉路口的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各位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看到天气情况，首先是城市天气，南昌今天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但是目前这个雨还没有下下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济南镇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九江小雨，23到31度，新余阵雨，25到32度，鹰潭阴天，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吉安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4到33度，抚州雷阵雨，26到33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雷雨来时呢，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赣北南部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以及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改委消息，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的建设内容。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国家防总23日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嫦娥七号探测器已于今年4月抵运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照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0: 701.6亿件，同比增长4.1%。截至昨天23日12时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还预售突破150亿元。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午的11点的17分，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如何购买我们为各位推荐到的这些好物呢？其实很简单，那第一个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你回复不同的内容呢，就可以解锁不同的惊喜。比如说当你回复遮阳和遮阳伞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就是晴雨伞以及花爵车用的高遮光的遮阳伞。反正就是想要了解更多解锁更多的惊喜呢，一定要第一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因为夏天真的已经到来了，就即使这两天不见大太阳，你也会觉得说哇，温度好闷热好潮湿。等到过两天全部放晴的时候，那更不用说了，高温加上暴晒，首先我们本人就受不了，那像爱车呢也同样如此。如果说大中午头把那个车停到太阳底下，你等一下上车呢，肯定是绝对烫屁股的一种感觉，更不用说它的车子的外皮了，长时间的暴晒呢肯定是会变旧，那肯定不行啊。那毕竟花了钱买的，所以还是要好好的爱护一下。所以呢，花爵车用的高遮光的遮阳伞呢，你的爱车值得拥有。我们推荐呢有普通款和升级款，普通款呢分大小号，升级款呢也是分大小号的，它们是不同的价格。还有就是它的缤纷水果晴雨伞，我们自己用的也是有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有三折还有五折，我觉得五折是挺小的，遮太阳的时候放到自己小包包里面也是蛮合适的，然后每把是49块。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直接点击潮牌江西也是可以进入的。再或者呢，快捷的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遮阳或遮阳伞，也可以直接进行下单购买啦。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新疆的话呢，可能就会解锁另外一个旅游行程了。我们这一次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路线呢，也是为大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推荐，就是它是一个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一个路线。你可以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然后一天可以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这一种震撼。然后吃的也非常好啊，像大盘鸡、烤羊肉串、手牙羊拐抓饭，反正呢就是美食也吃到爽。我们的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立即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了解咨询。再或者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也可以解锁更多的详细行程。我们的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每人是6699元起，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不要错过啦。好啦，锁定这里 FM 105.4。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南昌市内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也提醒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情况，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江西省内的高速公路呢，基本状况呢都是正常的，但是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交通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在红谷北大道呢，是从庐山南大道辅路到黄河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长麦路呢，是从青兰大道到文教路，由北往南方向。沿江中大道从沿江南大道到沿江北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丰河南大道从丰河中大道到三清山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叠山路呢，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林口路呢，是从赣江南大道到科院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高速方面呢，基本正常，也提醒大家注意好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呢，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天气，局部地区呢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啊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雷雨来时呢，部分地区可伴有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呢是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呢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25号到27号，全省呢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水利部呢是在今天5月24号上午呢，是针对到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的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的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到水情的和汛情的发展变化，要科学精准的实施水工程的一个防洪调度，强化呢中小水库在建工程的安全度汛，全力的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日前呢，水利部还是维持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个省份洪水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国务院日前是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呢促进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到基本公共服务。7届的亚洲蹦床锦标赛是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会拉开战幕了，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日本、哈萨克斯坦等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蹦床好手呢云集，也是全力的争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入场券。据了解呢，这次赛事呢是由中国香港体操会呢来主办，为期是2天时间。重庆的永川区呢，也是防汛救援现场的指挥部24号发布消息称，23号的23点到24点，还有这个8点钟的20点，那永川县呢是出现了特大暴雨，辖区的茶山竹海街道今天的2点钟到4点钟，最大雨量呢达到了296.6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呢是达到了103.6毫米，因为瞬时降雨呢，导致到17人失联，1人死亡。教育部呢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的建设，从学校的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的配套，还有教学设施的配套、教师职工的配套等等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的底线要求。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也谢谢你呢继续来锁定到 FM105.4，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的1054嗨周末，我是星宇。
3: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4: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3: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4: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3: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4: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
2: 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5: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6: 乘客们，列车
5: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在云天路呢，是从桃花南路到延

0: 江南大道辅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高速方面的话是基本正常，也提醒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4: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3: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4: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3: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4: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
2: 嗨周末，
3: 吃喝玩乐够，
4: 快乐要加倍。
5: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4: 嗨周末嗨起来。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手机。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6: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7: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目前呢高速路况也是基本正常，也要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0: 始。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呢，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另外呢还会有个别地区的大暴雨的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啊，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雷雨来时呢，部分地区可伴有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呢是全省偏南，风力呢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25号到27号，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雨的天气过程。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呢，近期是召开五月份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介绍呢，是综合研判，今夏呢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会达到16亿千瓦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充分的发挥煤电油气运的一个保障工作，同时呢会同有关方面扎实做好能源电力的供给的各项准备工作。国家统计局呢发布的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此次的调查推算，全国人口是为14万545万人次。中国科学院的生物多样性的委员会发布中国生物物种的名录2026版，较2025版呢新增6154个物种以及单位，那同时呢其中呢动物界的新增呢3380个物种。数据部的数据显示呢，近三年全国存量外资企业的数量逐年上升，已经超过53万家，存量的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一共是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1千个。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但是到目前呢，车市的路面情况来关注一下，在怀玉山大道从鹰潭街到西站大街，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阳新路从三横段到扬子洲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呢，在高速方面呢，都是基本正常，也请大家呢，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4: 欢迎光临。
3: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简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2: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3: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2: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3: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4: 支付宝到账。
2: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5: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干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2: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5: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4: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2: 嗯，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6: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2: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6: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2: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6: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2: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 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0: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9: 1054嗨周末，
10: 吃喝玩乐购，
11: 快乐要加倍。
1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3: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11: 嗨周末嗨起来。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上海北路到青山湖大道北京东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高新五路东从京东大道到爱心湖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青山湖南大道从北京东路到解放西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目前呢在省内的高速公路当中呢基本正常，也请大家呢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呢，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川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全省其他地区呢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民生应用场景呢是多点开花，低空经济呢走向普惠阶段。截到2025年底呢，全行业注册无人机一共是 328.7 万架，比上年底呢增加了 50.1%。2026呢，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的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过 1.3 万亿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的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呢，累计完成了 701.6 亿件，同比增长 4.1%。生态环境消息呢，十年来长江口岸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岸的湿地保护率呢是达到了 68.29%， 那同时呢地表水质率呢达到了 100%， 森林覆盖率呢是稳步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我国呢将会消息呢是说到，我国将会紧急出台呢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一个相关规划和实施的方案，进一步的统筹六张网的建设内容。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显示呢，2025年全国一共是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4: 嗨周末嗨起来。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2: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在丰河南大道是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明德路呢是从府河北大道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前湖大道呢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南四友好路从礼部湖大道到320国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了。大广高速的五级北段2750公桩处是往广州方向，因为降雨影响，目前呢是前坡角呢进行到了一个打钢管的加固，坡面呢是挂网的防护施工，占用到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呢是正常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消息。预计呢，未来4天，我省局部地区还是有暴雨和强对流。其中呢，24号啊，赣北北部有较为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局部地区呢有暴雨。25号到27号，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其中25号到26号，中北部的局部地区有暴雨。后期29号到6月1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24号到27号，我省的降雨量呢是比较的对流性。降雨的强度会比较大，容易发生到洪涝、山洪、地势灾害、城市暴雨的内涝的风险会比较高一些，请大家注意好，加强防范。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呢是抵达到北京，也是开始呢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塞尔维亚呢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建构呢是新时代的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也是中国在东欧地区的重要伙伴。广东门多塞经贸合作交流会暨港澳湾大区呢是进到推荐会，在阿根廷的门多萨市成功举行。中国驻阿根廷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呢是安光辉在讲话当中说到，希望双方呢这一次的推荐会为契机，也是进一步的加强到沟通对接，推动更多的优质的项目，同时呢是落地实现到一个互利互通，也是为中俄经济呢是发展注入到新的动力。 宁夏气象台呢24号相继是发布了大风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天啊宁夏呢局部地区会有短时强降水。宁夏气象台呢发布到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4号白天到前半夜呢，同时呢会有4到5级阵风，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转7到9级的阵风。锦绣湾区梦游中华2026年第四届的澳门青年文化节23号在广州举行。截止到5月24号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是突破了151亿元，其中呢是电影呢给阿嬷的情书呢口碑是创下了一个口碑的历史记录，也是截止到目前票房呢已经是突破了10亿元，跻身到2024年的年度的票房榜的前五名。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5: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谢谢大家呢，在15:25继续来锁定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的轻松相伴，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接下来呢，给大家是推荐到好物的时间。这个天气有没有越来越热了？反正我家里已经开空调，已经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了。这时候出门呢，女生来说就一定要有个这个遮阳伞，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太阳呢，在我们的皮肤当中会有种那种刺痛的感觉。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好物呢，就是我们的遮阳伞了。这个遮阳伞的话呢，是叫做花轿车用的一个高遮阳的遮阳伞，怎么样呢？它的普通款呢，小号是52块钱，大号呢是60块钱，升级款的话是有黑色迷你的这个迷彩颜色，小号呢是69块钱，大号呢是79块钱。其实不仅是我们人出门在外啊，要撑伞，其实车上呢也要撑伞，你知道为什么吗？有没有发现？因为我们单位呢是没有地下停车场的，我们单位呢都是地上嘛，因为我们这一片的这个地呢是挺早的了。所以就没有地下，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上午8-9点钟开车来上班，然后下午呢5-6点钟去拿车的话，一上车，哇，就像人坐在火炉当中，又热又难受。我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上车之后就是一坐到座椅上面，我瞬间跳下车了，那个座椅太热了。然后女生嘛，男生其实也会穿短裤，对不对？但女生呢，可能她的短裤不是那种沙滩裤那么长，可能在大腿的这个中部的地段，所以一坐上车的时候，哇，瞬间是刺痛到我们的皮肤了。还有呢，就比如说，不要说我们人难不难受了，如果车子常年在阳光下面暴晒，它会加速什么仪表台呀、座椅的这个皮的一些老化呀。你是几万的车或者几十万的车，过几年呢就很容易变旧，这个时候呢还蛮心疼的。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叫做花轿的晴雨伞。这个晴雨伞的话呢，有这个汽车款的，这个汽车款的话呢，刚刚已经说了价格哈，有3折的，有5折的，你看是怎么来选择，都是有很多种。它普通款的话呢，小号52块钱，大号60块钱，升级版的话呢是小号69块钱，大号是79块钱，这给车子用的。还有我开始说的给我们人用的遮阳伞了，遮阳伞的话呢，物理防晒真的很重要，是不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除了车子之外，还有我们人用的遮阳伞的话呢，有这个水果的颜色，很多种，有蓝色、绿色、粉色、紫色、奶油黄色，5种颜色可以给你来

0: 选择水果晴雨伞，就上面有水果的颜色的，三折和五折可以选择49块钱一把。怎么样来购买呢？可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遮阳或者遮阳伞就可以购买了，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进行下单。这遮阳伞继续再来说到一下我们的旅行，旅行要去到哪里？家人们听我的，我是一年六月份去了西藏，一年五月份去了新疆，还有一年四月份去了西藏，还有一年八月份是去了内蒙古。反正不管去哪里，我觉得夏天你问我去哪里旅行会比较好，我告诉你去大西北。大西北那一片呢，夏天呢是很凉快的。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我们的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去新疆了。这个是北疆，北疆我没去过，我只去过南疆，一站式的打卡新疆的天花板级的美景。穿越到中国最美公路呢，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呢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我们这一次啊是全程的携程四钻酒店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还有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啊、抓饭啊等等七大特色美食呢，可以吃到爽。往返的机票来回，现在去新疆机票很贵哦，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包括住宿。全程呢是有两个购物点，只有两个购物点，6月11号6月20号可以出发，6699块钱起。报名电话呢是18070219478 18070219478，可以赶紧抓紧好时间来报名。可以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或者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到新疆两个字也是可以进行报名的。
1: 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沿江中大道呢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前湖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南一环路是从洪都中大道快速路的出口到丰升高速入口呢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 ，S38的昌黎高速西段188公桩处呢是南昌往上黎的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不用早起的清晨。

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的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这里差不多了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谢谢大家啊，这个我希望我以后能够还有写更好听的歌给大家啊。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我是一个平凡人，一路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非常感激啊，这个下次再见啊。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1054黑周末，我是星宇。江西省腔台呢在2026年5月24号的15点28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当中，宜春、南昌、上饶、新余、景德镇、鹰潭六市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到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好，加强防范。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0: 创意装饰一拳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丽景路呢，是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中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沿江中大道由北往南方向。南一环路从洪都大道快速路的出口到 S49的丰山高速入口，由东往西的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高新七路从爱西湖北路到金炉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洪都南大道辅路从河坊东路到解放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情况了。 S38 的昌荔高速西段188公桩处呢，是万载西收费站到磁化收费站区间，南昌往上荔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也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未来4天，我省局部地区有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其中呢，24号的赣北北部有较为明显的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25号到27号，全省呢是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其中25号到26号，中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后期29号到6月1号，全省以晴天多云天气为主。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来了解一下新闻。根据水利部的水旱灾害的防御应急响应工作的规程，水利部呢将会在5月24号的9点钟，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直辖市启动洪水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宁夏水利厅呢和这个宁夏气象局24号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黄色预警的3级预警信号。受到降雨天气影响，24号的12点钟到25号的0点钟，宁夏的同心县的东部呢是。

0: 发生了洪涝灾害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同时呢也是希望全区域呢可能会发生到的洪涝灾害呢做好提前的准备。由中国航发旗下的四川天府新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天府轻动自主研发的600公斤推力级的 F406 的涡扇发动机，当天呢是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尔市呢是圆满完成了双发的动力。那同时呢飞行期间该发动机呢是正常的工作状态稳定，在完成了全部预定飞行科目之后，无人机顺利的是返航着陆，首飞取得了圆满成功。由青年导演呢是黄麒麟执导，张艾嘉、钟镇涛等等主演的粤产电影《24位》呢，近期是亮相到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颁奖典礼，其中呢主演张艾嘉呢是荣获到亚洲年度最佳演员的殊荣。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5: 快乐要加倍。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上海北路是从青山湖大道到北京东路，由北往南的方向；紫石路呢，从文化中心东路到礼部湖大道，由西往东方向；北京东路从紫阳大道到洪都中大道，由东往西方向；富阴路呢，是从海棠北路到玉屏东大街，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情况了。 S38 的商丽高速的西段是188公里处，同时呢是南昌往上丽的方向，现场呢是单车道的缓慢通行。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5: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4: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5: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4: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5: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6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

0: 子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
2: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4: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5: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市内的富阴路是从海棠北路到玉屏东大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上海北路从青山湖大道到北京东路呢，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北京东路呢，从洪都中大道到紫阳大道辅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双港西大街从昌西大道到双港东大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紫石路呢，是从文化中心东路到礼部湖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 S38 的昌荔高速西段188公桩处呢，是南昌往上荔的方向单道缓慢通行。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情况，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呢提醒您关注到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呢，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川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天气，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啊都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呢是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呢，全省23到25度。积极锻炼身体呢，控制好体重是很关键的。那同时呢，像肥胖啊是胆管结石的高危因素，体重的超标会让体内脂肪堆积，影响到胆汁的正常代谢，大大的增加到结石的概率。江西省人民医院呢是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殷俊祥提醒了，每天呢抽30分钟来散步、慢跑、跳操，既可以减脂塑形，又能够促进到胆囊的收缩，帮助胆汁的顺利排出，一举两得。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1054整点播报，来关注到此时此刻重点新闻。 入汛以来呢，是中国平均的降水量啊达到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 18.6%。 南方的部分地区持续遭到暴雨洪涝的侵袭，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呢是多发频发，灾害影响范围广，影响的深度深。那同时呢，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日站呢雨量超历史极值，448站的小时量雨量呢是超过历史的极值。中国品牌呢勇闯东南亚市场，颜值经济呢成了新风口。过去呢中国的商品呢出海呢是靠一个性价比，但是今天的东南亚年轻人呢不再只是看价格和参数，还要看呢是不是好看好玩，是不是能够表达个性的设计。那些具备差异化的设计呢和品牌力的中国商家正在借助颜值经济驶向东南亚的市场。2026的兰州马拉松24号是在兰州的奥体中心鸣枪开跑，3.3万名来自全球的跑者呢是沿着百里黄河风情线奋力奔跑，在海拔大约是1500米的一个高原赛道当中，开启了一场和黄河之滨的双向奔赴。近期重庆市部分地区遭遇到了严重的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和重庆市的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呢是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当中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以及地质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到灾区的受损路段、桥梁等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等公共的服务设施的灾后应急恢复应急，同时呢，也要推动到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秩序。我国科研队呢成功是研制了智能的透射电子的显微镜，这项成果呢实现了透射电子显微镜从人工操作到 AI 全流程的自主运行，那同时呢也是为高端的科研仪器的智能化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见解，有望呢是会为新能源化工还有这个基础的设施以及基因组生命科学等等领域发展是提供了重大的一个突破，和提供了大规模高质量的结构的数据，支撑人工智能驱动科研式的变革，让人类呢是更精准、更直观的探索极微观的世界。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7: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8: 欢迎光临。
7: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5: 我要保护它飞翔。
6: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7: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6: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7: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6: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7: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8: 嗨周末嗨起来。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在长征路呢，是从双榆路到礼部湖大道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航空路呢是南昌大道到广州路呢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东一环路从一环线出口到南一环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的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 G6001 的南昌绕城高速受到大雨天气影响，湾里站入口禁止两客一微车辆上高速。 S38 的昌黎高速东段受到大雨天气影响，九龙湖收费站的入口是禁止两客一微的车辆上高速通行。江西省气象台呢，2026年的5月24号16点58分呢，也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小时当中，南昌市和宜春市的东部、上饶市的东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并且呢是伴有到强降水、雷电活动、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呢注意好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等自身灾害。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3: 谢谢大家呢，在17点34分持续来锁定到1054嗨周末，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 因为呢，这个目前呢，降雨量呢是影响大广高速的五级北段2750公桩处，是往广州方向，因为降雨影响，目前呢前坡角呢进行到打钢管的浇固。那同时的话，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占用到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昌荔高速东段呢，受到大雨天气影响，九龙湖、高安、高安东、高安西的收费站入口禁止2克EV的车辆上高速通行。德上高速景雾黄段也是受到暴雨天气影响，婺源收费站的入口临时的交通管制。南昌绕城高速受到大雨天气影响，湾里站的入口禁止2克EV车辆上高速通行。张集高速102公桩处呢，是吉安往樟树方向货车呢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的。南昌西二上这个西二绕城公速呢，是受到大雨天气影响，石岗、西山北、乔乐、安义古村还有安义东，同时呢罗亭收费站的入口禁止2克EV车辆上高速通行，也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说了高速方面的情况呢，再来说说我们的这个旅行了。想到高速我就想到，诶，我是不是自驾游出行？但是接下来说这个地方自驾游呢有一点困难，但是如果你是特别喜欢开车的话也是可以的，就是新疆之行了。如果你要问我暑假夏天夏季我要去什么地方旅行，那肯定首选就是大西北这一片，因为大西北这一片的话呢温度非常的合适，因为我是五月份、六月份、八月份以及四月份都有去过大西北。像西藏我去了2次，然后大西北去了1次，然后新疆呢我是去了南疆1次，这次呢我们是双飞去到北疆之行了。北疆之行的话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时候夏天坐飞机到新疆，那个机票价格真的很贵，因为我六月份是请了公休假的，当时好想去北疆，后面一看这个机票啊，哇，机票来回一个人要将近2-3千块钱了，我就放弃了。结果没有想到，我们这边呢正好还出了这个北疆之行，但可惜我六月份是已经定了其他的地方，不然的话我真的想去北疆。像这次呢北疆之行的话呢，是6月11号和6月20号这2天的时间，可以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是北疆之行哦。我们是包含到的是双飞往返的机票、门票、住宿、用餐、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只要6699块钱。想一想看，去掉机票你的团费就是3000多块钱，还要包含你的住宿、门票、导游还有这个保险，因为那边的用车光用车都很贵。但这次我们给你准备到的是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因为新疆太大了，各位，新疆用车可不是一般般的。如果你要新疆去到这么多地方，你要包辆车的话，你没有个2-3千块钱是下不来的。你想想看，光包车的价格和往返的机票，你6699块钱就已经用没了，更不要说我们这次还包含到的是包含的是全程携程的4钻酒店，还有呢你的用餐、七大特色美食餐、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啊、抓饭啊，都是包含其中。什么中国最美的公路啊、独库公路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呢体验到4季，感受一下从雪山哇好冷的感觉，再到这个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的这个草原，还有呢这个养蜂女的雕像、唐布拉里的一个画廊，这些的都是有的。赛里木湖帆船，再加上环湖的旅拍直接送给你，万亩的薰衣草的草原，还有呢独子这就是独山子的大峡谷、天山天池，以及呢汉雪宝马园，这些呢都是包含其中。当然我们既然这么便宜，要跟大家来说不是纯玩团哈，这个景区呢这个景点当中呢会有2个就是购物店，但是全程只有2个购物店，玩得轻松又自在，但购物店不是强制购物哦，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放心哈。怎么样来报名或者了解一下呢？有2种方式，第一种呢可以来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

像我们的这个，如果你一定要留在南昌，没有其他地方，时间可以去，比如说，哎呀，公休假我就是请不到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留在南昌，建议你啊，一定要买一把雨伞了。这个雨伞有两种，第一种呢是车用的，高遮光的一个雨伞，第二种的话呢，就是我们人用的晴雨伞，有两种。先来说一下这个车用的高遮光的遮阳伞，普通款的话呢是分两种，小号是52块钱，大号呢是60块钱。在车里啊，下车以后，虽然说我们人不在车上，但如果你的车呢是经常在单位或者是出行的时候经常停在户外，没有地下停车场的话，建议你呢真的要来一把。因为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车停在外面一会儿时间，车内呢就是热浪滚滚的，那个座椅呀都很烫，坐在里面就像人在火炉当中，又热又难受。反正我的车是停在办公的场所，下午去开车的时候，不要说烫在我身上了，反正我上车之后呢，我要开空调，开空调四个窗户把它打开，大概要开个10分钟左右，我才敢关车窗。但是有的时候你把车开走之后，10分钟你的目的地都已经到达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呢，这个遮阳伞真的很重要。还有就是呢，会加速呢什么仪表盘啊，这个暴晒呀，座椅等等车内饰的一个老化，所以这个时候呢，遮阳伞一定要备起来哦。普通款是52块钱，大号的是60块钱。这车用伞了，再用说下我们人用的晴雨两用伞。我知道大家呢现在都有涂防晒霜的习惯，其实这个习惯真的很好，因为防晒霜不仅是防晒黑，其实呢也要防止到呢我们面部的皮肤的一些病变的情况。物理防晒更加重要了，夏天到了，什么样的防晒霜呢都是没有遮阳伞来的实在的。但遮阳伞呢，说实话性价比呢有的不是很高，对不对？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遮阳伞的话，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像呢它的这个款式也很清新，就是水果的形状，水果的样式，然后呢有蓝色、绿色、粉色、紫色和黄色五种颜色可以选择，3折的、5折的都可以，都是49块钱一把。其实我们去其他地方买晴雨两用伞，因为我经常买，为什么呢？我会钓雨伞，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记忆能力真的很差，所以我会车上放两把，办公室放一把，家里放两把，我大概会买5把晴雨伞，然后呢大概掉了2到3把之后再继续去买。所以呀，我对这个雨伞呢这个要求呢还是挺高的，以及呢需求量也是挺高的。我知道3折伞和5折伞呢其实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有的高有的低。那今天呢给大家呢推荐到这一款呢是这款晴雨伞是49块钱一把，是不分3折和5折的款式，都是可以的。怎么样来购买呢？提醒大家一下哈，我们的购买方式很简单，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关键字遮阳伞，或者呢在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进行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2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看到福兰县，从庐山南大道到阳明路北往东方向，还有京澳县，从庐山南大道到象山北路北往东方向，以及三清山大道，从三清山大道辅路路口到升米大桥南往北方向。刚才说到的这几条路呢，都是车多，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53 南昌西绕城高速受到大雨天气影响，石岗还有西山北、乔乐、安义古村、安义东、长军、罗亭收费站入口是禁止2客 EV 车辆上高速，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1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井的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赣北北部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全省23到25度。25号到27号，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其中25号，赣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6号，赣北、赣中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朋友们，现在呢，大家的防晒意识都很强，这夏天外出啊，帽子、太阳镜、防晒霜一样都不少。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这防晒霜的正常用量呢，是全脸每次使用大概 1元硬币大小。

的双体。如果说每天使用啊，大概在一个月内用完一瓶30毫升的防晒霜，如果用量不足，就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力。所以呢，就建议户外的朋友啊，要每隔两个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那同样使用的是1元硬币的大小。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4: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3: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4: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啊，你看这现在炎热的夏天来了，温度是越来越高，太阳也是越来越烈。那很多朋友的这个爱车呢，停在外面呢，这不一会儿车里边就热浪滚滚啊，座椅呢更加是特别的烫啊，都很难坐下去。坐在里边感觉像火炉一样，又热又难受。不仅如此啊，这个车子呢，它总是在阳光底下暴晒啊，它其实是加速了仪表台还有这个皮座椅等内饰的老化。你看好几十万的车啊，结果没几年就变旧了，真叫一个心疼啊。朋友们，那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可能没有想到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那其实怎么说呢，咱们人走在外边啊，如果说你觉得下雨啊，或者说太晒了呀，我们都知道撑把伞啊，那为什么不给车来撑把伞呢？今天呢给大家说到的其实啊就是这个花爵车用高遮光遮阳伞啊，再加上这个缤纷水果晴雨伞。你看，那如果说大家想用到这样一个伞的话哈，首先它非常方便，高效降温啊，不需要安装啊，停车即可撑伞，开车即收伞，而且呢还可以当这个安全锤来使用，关键的时候能够保命哈。那如果说朋友们你也想要的话呢，那么非常的简单啊，我们看这个普通款，首先给大家说到这个花爵车用高遮光遮阳伞啊，它分为普通款，小号是52块钱，大号是60块钱，然后它还有这个升级款啊，有黑色迷你黑色和迷彩色两种，小号是69块钱，大号是79块钱。那这个花爵缤纷水果晴雨伞呢，这颜色就多了啊，它有五种颜色可选啊，然后呢这个它分为五折和三折两种，你是选哪一款呢都可以啊，但是它是49块钱一把。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呢，想给这个爱车找一把好伞的话啊，朋友们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遮阳伞或者遮阳，或者在微信里面去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了。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为大家打探最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以下：首先是云天路，从桃花南路到沿江南大道辅路由东往西方向；然后是长外路，从紫石路到青兰大道由南往北方向；还有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由北往南方向；以及翠苑路，从赣江东大道到龙亭路由东往西方向；还有京东大道，从复大有路到北京东路由北往南方向，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之前给大家说到的，据6001南昌绕城高速受到大雨天气影响，湾里站入口禁止2客 EV 车辆上高速。那现在呢，这个湾里站入口是解除了2客 EV 交通管制。还有之前给大家说到的，受到大雨天气影响，丰厚收费站入口禁止2客 EV 车辆上高速。那么现在呢，这丰厚收费站入口是解除2客 EV 车辆上高速。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紫阳大道，从紫阳大道辅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往东方向，红谷南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云天路从桃花南路到沿江南大道辅路由东往西方向，还有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以及长征西路从双云路到礼部湖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替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首先说到据6021杭长高速的德昌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进口君山湖还有瑞虹鱼干朱湖万年北收费站入口是禁止两客一为车辆上高速。再来继续关注到 S69 张集高速53公里处峡江收费站至盘古收费站区间樟树往吉安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第一车道和部分第二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锦的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鹰潭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赣北2到3级，赣中赣南3到4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7到34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锦台镇暴雨转中雨25到32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5度，新余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28到36度，上饶雷阵雨25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多云转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气温波动会让血压忽高忽低，诱发脑血管意外，坚持低盐饮食，每天盐不超过5克，规律服药，不要凭感觉停药，情绪平稳，不生气不激动。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提醒了，定期监测血压，出现头痛头胀心慌及时调整方案，保护心脑健康。

好，朋友们，您看啊，这现在炎热的夏天啊，不仅温度越来越高，阳光也是越来越猛烈了。汽车在外面停一会儿啊，车内啊就热浪滚滚，这座椅更加是烫啊，坐在里边就像是人在火炉里边似的啊，又热又难受。不仅如此，这车辆呢总是在阳光底下暴晒，它也是加速了仪表台还有这个皮座椅等车内饰的老化。好几十万买的车啊，没过几年就变旧了，那才是真正的叫人心疼。

那其实呢，只需要给车用把伞就好了。你看，我们走在外面，不管是下雨还是出太阳啊，我们用把伞可以遮阳，也可以避雨，这多好的。那其实车辆也是如此哈。那这里呢有两种伞可以选择啊，第一种呢就叫花爵车用高遮光遮阳伞啊，那这个普通款呢，小号是52块钱，大号是60块钱哈。这升级款呢是黑色和迷彩色两种，小号是69块钱，大号79块钱。整体来讲都不贵啊，关键是用起来很方便。那么还有第二种呢，就是比较漂亮啊，它五颜六色的都有，而且性价比还特别高。这就是花爵缤纷水果晴雨伞，它有这个冰川蓝、沉木绿。出逃粉、浮光子、奶油黄这几种啊，有3折的、5折的都可以选择啊。关键价格优惠啊，一把只需要49块钱。朋友们，如果说您已经心动的话呢，想给您的爱车打把伞啊，那么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字“遮阳”或“遮阳伞”，或者在微信里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下单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是

0: 中市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长征西路从双银路到礼部湖大桥到礼部湖大道由西往东方向，还有前湖大道从五四东大道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往东方向，以及抚生南路从建设西路到云钦路由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京口君山湖瑞虹鱼干朱湖万年北收费站入口解除两客一危车辆上高速。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7: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沁山湖南大道由西往东方向，长征西路从双云路到礼部湖大道由西往东方向，还有创新二路从爱西湖北路到广裕路，由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之前呢，给大家说到的，在 S69 张集高速53公里处峡江服务区至盘古收费站区间，张树往吉安方向是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和部分第二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这件事怎么说到的啊？那现在呢，这个故障货车已经抢修完毕，而且自行离开了现场，所以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锦的这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鹰潭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赣北2到3级，赣中赣南3到4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7到34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暴雨转中雨25到32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5度，新余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28到36度，上饶雷阵雨25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

我又哭了好几回，幻化成蝶，停留在这片落叶，被风化的雪，埋藏在千年以前。我用尽一生的思念，只为等着你出现。回忆渐渐凋谢，落在我身边。

24号20时16分，变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南昌、上饶、济南镇、新余、鹰潭六市和九江市东部以及抚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强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迎宾南大道，从莲塘南大道到迎宾中大道右北往南方向，还有凌波路从马兰路到黄家湖西路由东往西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好，听众朋友请注意了，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24号21点7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

小时内，浮梁、婺源两县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1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济南这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重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鹰潭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赣北2到3级，赣中赣南3到4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7到34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济南镇暴雨转中雨25到32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5度，新余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28到36度，上饶雷阵雨25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多云转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i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碰撞情况。至于4521大广高速南龙段的25公桩处南康西收费站至珠纺收费站区间，往南山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第3和应急车道第2车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雷阵雨，27到34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暴雨转中雨，25到32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7到35度，新余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28到36度，上饶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28到35度，抚州。

0: 多云转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
1: 很多人的暴饮暴食容易引发肥胖脂肪肝，大家饮食中一定要控制总热量，少油少糖少油炸，多吃蔬菜和优质蛋白，粗细量搭配。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每餐7-8分饱，少吃零食宵夜，适当的散步和慢跑。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早上的7点06分，欢迎大家在今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科。
2: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
1: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号，农历的4月初9，星期一。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轻视频 App 随时锁定关注，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愿大家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
2: 今天的早高峰呢，依然是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来刷新国内和本地各地的最新资讯。1054帮忙热线呢，依然是7点40到8点40大时段为您开通。大家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
1: 是的，在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上进行咨询反映投诉，在稍后的时间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两部1054帮忙热线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当全新天的早高峰交通在线呢，也会和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分享早间高峰道路上的这个天气，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因为我觉得这周的天气实在是让人有一种太错乱的感觉，它是怎么做到又湿又闷，一直下雨还35度的。
2: 对，就是你就感觉真的是像进了蒸笼一样。而且就很多朋友可能最近也都发现了，就是你从这个地下车库出来之后，你车上的这个水雾是根本就清不掉。
1: 你不可能，你也是，我也是吧。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关键我好就我那个车吧，那个里面的雨刮器里的水又没有及时加。

0: 就没水了，然后早上出来的时候半天刷一下后视镜啊，然后前挡风玻璃上全是那个
1: 白雾一样
0: 的那个雨雾嘛，其实最好是能够打点水然后能够把它刷一刷的，结果我正好那个水箱还没水了，结果半天一直都是在那刮呀刮。而且我自己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一点啊，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普通小车，不是那种真皮那种方向盘，我会真皮方向盘也会吧，就是开真皮方向盘车的小伙伴说一下，我感觉真皮方向盘也会，我自己的感受是我的那个方向盘可以转出水来。
1: 哇，这样啊。
0: 我觉得非常的潮，因为我那个车在地库周末停了两天嘛，我自己就感觉它吸满了那个水汽。
1: 哎，是
0: 我走地库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在踩那个水洼，一踩一个脚印全是水，然后可能那个水汽确实比较重，我自己真的非常明显感觉到我的那个雨，我开了点窗嘛，今天早上其实挺凉爽的，挺清爽的天气，不是那种昨天晚上那种你打开门哇一股热浪的袭就，
1: 对，而且夹杂着那种浓厚的湿气啊。
0: 是的，是的，今天早上是好了不少，但是我还是一样感觉我的方向盘能钻出水来，特别的潮。
1: 对，尤其是你在这个地下停车场这个停了车之后呢，而且可能很多朋友就最近都各个小区吧都在地下车库里抽水。就是你这个地下车库真的是基本上就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浸满了海绵一样，然后那个海绵又渗出来水一样，
0: 不停的往外冒水。
1: 对，
0: 哎，你说到这个我想到我们这次应该就周末下的雨嘛，然后周三还是周四我们家小区还在楼下洗那个地下车库，他应该是有要求每周就固定多少时间。
1: 哦，那这物业表现还不错。哎，
0: 但问题是洗过之后正好赶上下雨就更潮了，就
1: 是
0: 那个水
1: 那倒是
0: 散过去。所以基本上你在那个地下车库走路特别小心，很担心就自己不小心一踩个坑，或者不容易的这个很容易就摔跤了。
1: 对，
0: 所以这样不容这个不停的下雨啊，给我们的生活和出行确实会带来很多的这个不便。
1: 没错，
0: 我昨天正好是赶上那个下午下暴雨那阵儿，昨天有彩虹，不知道多少小伙伴看
1: 哦，我没看见。
0: 昨天就是在五六点钟下过雨之后，突然之间天空中唰，像一道这个圣光一样，从上往下甩了一道彩虹，
1: 这样
0: 就是对对对，非常漂亮，就是集齐了赤橙黄绿青蓝紫，但时间很短
1: 哦。
0: 然后就是属于那种外面前方在下着大暴雨，面前有彩虹，在远处是那个夕阳，那个天气就让你觉得很错乱。
1: 对，就是昨天下午我应该是六点多从商场出来，六点半左右。
0: 对，
1: 真的有人
0: 拍到
1: 了，
0: 就是这个彩，就昨天就是这道彩虹，然后远处又是那种有点像晚霞的那种，
1: 对，
0: 淡粉色，所以天气真让人很混乱，因为背景又是那个乌云。
1: 没错，而且昨天就是我是六点半从商场出来之后，我就感觉那个应该是下过雨了，已经是下过大暴雨了，那个天气真的非常的通透，远处的湾里就看得非常的明显，
0: 就是南昌蓝可能就在眼前了，但没想到又开始下雨了。
1: 但今天那天是这个南昌阴吧，算是。
0: 哦，对啊，那我们来提醒大家关注道路上通行情况。平台人生说，在南昌的上海北路北往南南大附中门口，学生研学哈，马路看到可能是学生研学，马路右边停了十多辆的旅游大巴，估计晚点要堵车了，大家留意一下上海北路的这个通行。
1: 哎，然后
0: 说到了这个情况，
1: 对，然后蜗牛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这是昨天拍的彩虹，这个应该是在哪个位置？
0: 就感觉好像就是前方是有点像什么的高压水枪喷出来的彩虹。
1: 对对对，是
0: 前方是雨雾蒙蒙的，
1: 就感觉这个彩虹上下好像天空的颜色也不太一样。
0: 对，
1: 是吧？
0: 就彩虹的外圈是蓝色，然后那一圈是
1: 有点灰
0: 色。对，
1: 嗯，
0: 昨天那个彩虹很短暂，但是没想到这么多朋友都看到了，然后。就是一整个昨天天气很错乱的感觉。
1: 然后这个马路放大镜，今天我们他是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了，是说在这样的连绵的雨天，你都积累那些生活的经验和行车经验。他是一个老司机，就跟我们说要勤开雾灯。
0: 哎，说到这个，因为我正好我就是说，为什么我说昨天看到彩虹，其实有个前提，我昨天好像正好在开高速。然后一上高速，就感觉现在智能驾驶真的非常的智能。我一上高速他就说现在外面正在下大雨，是否要帮你他开启这个后视镜加热和后排雾灯，后视镜的应该是对，就是后侧雾灯。就后来他就一直开着雾灯。
1: 哇，在大家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雾灯了。
0: 对，就是感觉现在这种智能驾驶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在一些，因为包括说现在有很多这个，我当时那个车它后来紧接着过了一个月以后升级嘛，就是其实具体的那个参数我也记不清楚，大概就是那个激光光束，它可以做到在暴雨的，就是你的视线完全致盲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探路，就是它那个雷达

0: 可以做到这一点。
1: 哦，那是蛮厉害的。
0: 好像当时要，如果要升级那个功能的话，多加10000块钱。哦、啊，就但是确实对于经常，我觉得南方还是有实用的价值。我好几次在高速上都有遇到过那种完全暴雨看不到，
1: 对，看不到路的
0: 那种情形，就是你开双闪，能见度只有1米。
1: 对，
0: 哦，那种非常危险的状态。好像说它那个功能就可以在这种极端的暴雨天气下起到比较好的一个辅助导航的作用吧。但是它确实很安全。
1: 嗯。
0: 昨天下雨那一会儿，所有人都比我们就开了他的那个辅助驾驶嘛，我们其他就别人的车都嗖嗖嗖刷过我，因为他那段高速限速100，他降雨他直接给你把最高时速给你降到了80，
1: 哦，
0: 啊，
1: 就比较安全一点，
0: 他过于太
1: 保守了，
0: 对，非常非常的谨慎。然后你稍微想调高点速度，他还一直不停的问你，
1: 就是要不要降速是吗？
0: 嗯，对，像我这种急脾气，我最后就把那个辅助驾驶关了。不要来烦我，但确实很安全。我觉得雨天驾车这样其实没错，要注意安全。
1: 哎呀，这个很多朋友都是拍到了彩虹，然后这个蜗牛不理解啊，他是跟我们说，这是你刚刚拍到吗？他是说
0: 这就是昨天
1: 尽显，他说我刚下班。
0: 哇，好漂亮！你们都拍到了完，而且是双彩虹啊，你看到没？
1: 对，
0: 哇，真的好漂亮，
1: 哦。
0: 昨天的南昌，
1: 你是刚刚拍到的还是昨
0: 天
1: 拍到的？
0: 昨
1: 天
0: 就是昨天香，这个彩虹一般是在晚上吧？
1: 对，
0: 非常惊喜的一道圣光哈。所以今天这种没想到明明的阴雨天气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惊喜。我们今天就要请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还是要持续的下雨，这样的这种连绵的阴雨天气，你有哪些生活经验和行车经验可以来分享的？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生活经验，经验其实真的很多，除了刚刚讲的这种阴雨天气之外啊，还有包括阴雨天气的这个行车安全之外，还有一个情况，蚊虫会特别的多，
1: 哦，真的。
0: 还有对于一些那种容易长湿疹的小伙伴，这会儿肯定很担心。这种潮湿的天气啊，真的，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太多需要去注意的方法。
1: 没错，因为我记得我当时第一年来那个南昌的时候，就是可能很多就是北方的小伙伴，第一次来到南方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就会出湿疹。
0: 会呀。
1: 对，然后之后我就第一年有，后来就没有，再没有过
0: 了。就可能是身体不太适。
1: 对，然后
0: 那你还是抵抗力比较好。
1: 那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那一次来到江西，就是出湿疹出的非常的厉害。
0: 那后来
1: 他就一回去就好了。
0: 我有，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两年，就是夏天7、8月份的时候出湿疹，然后结果也是去了北方，就待了2、3天。对，当时其实买了很多的，我当时觉得是那个地方的药有用，后来发现其实是天气。
1: 对
0: 啊，就是你要在那个时段暂时短暂的离开一下，比如去个内蒙啊，去个新疆可能就好了。
1: 哎，没错。
0: 好，那大家今天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在这样的这个长时间的暴雨酷热天气情况底下，你有什么样的生活和行车经验啊，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这时段的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在5月24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5月24号的20时到今天的20时，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这也是今年首个红色预警。
3: 重庆永春区24号发布消息称，截至14:30，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
2: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3: 国家防总于24号12点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持续日针对维持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住建部表示，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
3: 人社部等五部门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2: 国家医保局表示，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将依法解除服务协议，对责任人记分管理，线索移交相关部门。
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40批次不符合规定化妆品，其中防晒类产品占比近一半。
2: 受暴雨天气影响，武汉昨晚再次的发布通知，提出今天各区各校可实行弹性上放学。
3: 针对个别政府采购价格虚高、履约验收走过场等情形导致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近日山西省发出通知，要求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资金使用效益，要求各级采购人线上线下全方位比价。
2: 青海省格尔木市发布通告，严禁非法穿越无人区、违规探险旅游及擅自攀登玉珠峰，严守高原生态红线，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规范旅游旺季户外秩序。
3: 2026年，深圳将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3万套件，供应4万套间，同时推进好房子试点、城中村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努力让市民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
2: 青海省发布，截止到今年5月中旬，青海绿电交易规模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其中省间交易电量占比超90%。
3: 5月23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同步打响揭幕战。数据显示，首轮比赛的观赛总体人数超过10万人次。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再来看到省内消息部分，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中央和省级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资金14.14亿元，同比增长3.6%，用于解决当地因资源开发产生的社保欠账、环境保护修复、棚户区搬迁改造、塌陷区治理、矿业权退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历史遗留问题和化解民生政策欠账，不得用于政府性楼堂馆所等中央明令禁止的项目支出。
2: 近日，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江西局联合印发通知，对加强汛期矿山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严格极端天气停产撤人制度。
3: 五月23号晚，江西省公安机关开展夏夜治安巡防、宣防、清查整治第一次集中统一行动。
2: 近日，在举行的追风江西红色旅游发布会上，我省推出了1+3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体系，包括一组长征主题精品线路和红色金融、红色医疗、红色国企三条定制化精品线路。
3: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省将启动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联动计划，联动全国红色文旅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
2: 南昌15/5城市发展新蓝图发布，力争到2030年实现经济总量破1亿元。
3: 5月至6月份，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将新增多趟航班。6月19号起，江西航空新增南昌经呼和浩特到呼伦贝尔的往返航班，以及南昌经日照到呼伦贝尔的到呼和浩特的往返航班。
2: 九江低保等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其中城市低保标准提高25元，达到每人每月1005元；农村低保标准提高20元，达到每人每月785元。6月底将全面完成提标任务，将救助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保障对象手中。
3: 近日，省的监督部门联合开展古玩路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占道摆摊、违停等乱象。
2: 吉安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集中清理僵尸空壳党政机关新媒体账号41个，网络工作群366个。
3: 南昌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组织召开集中约谈会，对今年以来投诉量居南昌前20的旅行社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进行警示约谈，提出3项刚性整改需求。
2: 高安市充分利用区域的闲置空地和边角空间，见缝插针建设便民停车场。城南老电影院附近约10000平方米的空地，经过改造之后新增约300个车位。目前该市已经建成此类便民停车场15个，累计新增公共停车位1800个，大幅提升了重点区域的停车位供给能力。
3: 5月29号晚，南昌全市范围实施统一灭蚊蝇蟑螂。5月30号到6月5号，全市还将开展集中补充施药，确保市内蚊蝇蟑螂杀灭。好，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马匹与文明的缔造》。从肉乳来源到骑乘工具，从青铜战车到铁骑洪流，从帝国征伐到丝绸之路，从农耕之地到广袤草原，数千年来，马不仅深深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而且与我们的历史文化相伴相生，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关键参与者和见证者。在浩瀚的欧亚大草原上，马尤其扮演着这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本书以马为线索，围绕着人马互动中最典型的3种人类形象，骑兵、君主、商人，串联起了亚欧大草原的数千年文明史。在这部富有文学张力的历史作品中，我们将看到马与人最早如何相遇并且建立起密切的关系，骑兵如何改变作战方式，逐渐将马匹打造为古代头等军事力量的基础，进而成就多个煊赫一时的帝国。君主如何将马视为一种战略工具，通过驯养、贸易、掠夺等方式获得马匹资源，发展出自身独特的政治影响力。商人如何平衡马作为运输工具与贵重商品的属性，驾驭着马匹穿越高山草原与沙漠，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历史上诸多其性也薄、其亡也忽的帝国，如何在征战、治理、贸易、教化之间击碎旧有秩序，重建政治体系，保护统治疆域，维护自身权威，而马又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本书以宏阔的视野与生动的叙事，揭示了马怎样深刻影响乃至深度改写了人类文明的轨迹，同时提示我们，文明并非仅有单线的人类叙事， 文明的演进是人、动物与环境共同缔造的结果。

好听，各位关注一条即时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在南昌的沿江南大道这个右侧上升米大桥匝道有出现一个三车追尾的情况，现在民警正在处置当中，提醒大家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在南昌的沿江南大道右侧上升米大桥匝道有一个交通事故，三车追尾了，民警正在处置当中，提醒大家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7:3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刚刚我们有听友就给我们提醒啊，是说在沿江南大道这边上盛美大桥这边是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啊，提醒各位啊，
3: 正在属实当中啊。道路上通行情况，我们找小雷来帮我们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4: 哎，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目前来看的话，沿江快速路到盛米大桥南一湾九州高架预站外国建啊，在今天的周一早间啊都比较积极活跃啊，目前已经开始提前有车流布局的情况了。所以就目前的一个观察啊，这个咱们包括前湖互通，包括现在沿江快速路上盛米桥啊，已经开始有挑战难度。当然东一环还有西一环的整体丰山快速路和这个东洪都高架的出行表现流量尚可啊，速度呢也还不错啊。普通地面路段啊，咱们黄浦滩一侧现在呢这个车流还没聚拢过来，行车状态都还得到保证。老城区呢也是比较悠闲自在的一个行车状态啊，可以方便大家出行的。那么当然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依然注意学校周边上海北路啊，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学校典型的路段，现在是有早间中学上学的车流呢正在密集出行啊，也要注意，大家注意小心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

0: 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准星首选花红。
1: 好，
2: 好，谢
1: 谢
2: 小雷。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吴啊，在十四群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是在南昌的，这应该是洪都高架啊。他说洪都高架南往北方向，在这个省一个医院门口啊，医院的这个位置啊，是发生了这个有那个靠近那个佳美美容医院的那个位置是有这个追尾的事故啊。
1: 对，好，那么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通行情况，在洪都高架的这个南往北这边，洪都高架中间车道哈，这个南往北的方向，现在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大家注意一下。现在往这个解放路的上空，可能待会儿会出现一个车多环形。
2: 嗯，没
1: 错。再来看到地
2: 势
1: 路况，九江市的规划三路西向东拥堵428米，喷城东路的东向西拥堵338米，八里湖大道西向东拥堵300米，甘蔗市的绍京路西北向东南拥堵433米，文武八路东向西拥堵348米，上饶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6: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
1: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今天早间高峰的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进行关注和交流。好，我们也来看一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一直在跟我们说这个道路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哈。我们也来看一下刚才我们几个道路上通行提醒，一个是沿江南大道上生米大桥这边是有听友跟我们反映，有看到一个多车追尾的情况，目前来看的话确实虽然交警在处置当中，队尾已经是排到了这个朝阳江滩公园的位置了啊。大家千万留意一下，排过了朝阳江滩公园，目前从这一段上生米大桥拥堵距离在持续的拉长，队尾是快要接近朝阳大桥，但是有一定距离，但是因为随着早高峰车流的逐渐增多嘛，目前从生米大沿江快速路上生米大桥出现一个长距离的排队，主要是因为之前有事故，交警已经在处置当中了。
2: 包括 QQ 在27群给我们分享了一张图片，这个应该是他在英雄大桥的出城方向这边是应该是也有排队的情况，但是
1: 抛锚，
2: 对，然后感觉像是抛锚还是怎么回事，这个旁边好像是停了两辆车，
1: 不知道是抛锚还是事故，又有感觉像事故，
2: 对，所以说这个 QQ 看是怎么回事。
1: 对，另外他还给我们看到了一张这个照片，他拍来的这张照片什么前面还有这个电动三轮车，看到吗？三轮，我不知道是三轮摩托车，
2: 英雄大桥上啊，
1: 对啊，首先这个三轮摩托车真的也是非常的危险，有的时候他们也太过肆无忌惮，我觉得南昌最近这种什么电动三轮车呀老头乐啊真的挺多的，然后包括他刚刚跟我们，其实他速度还可以啊，7:23还在上海路，然后7:37就已经上英雄大桥了，
2: 没错，
1: 说明在这个红都高架上
2: 目前城区还是比较好走的。
1: 对，然后 QQ 也说，他说这两个车不知道为什么要停在这儿，也没看到有发生什么样的、
2: 对，他自己也没搞明白啊、
1: 对，
2: 这应该也不像是有事故哈。
1: 是我那天在路上碰到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在我其实我是左拐嘛，我中间车道的车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等他已经是绿灯亮起了，他说不走，然后那个司机就把车停在那个车道就是停止线上，然后自己就下车了，然后就下车去敲后面车的那个引擎盖，然后就对他一顿输出，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确实没有看到两个车发生剐蹭，然后他就停在了这个停止线前。其实都是绿灯，别的车都正常在走，
2: 对，一般来
1: 停在路口然后去教育后面那个车，我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有什么一些纠纷什么的。
2: 对啊，一般来说都是这个前车影响后车了，
1: 对，
2: 对吧，
1: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被这个后车毙了还是怎么样，然后不服气在特意把它压在了停止线前去教育他。我觉得这次其实这处理方式，我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
2: 就是有一些人他真的
1: 后面排队，
2: 没错，就是你不能，就是可能心里有股气吧，有的人开车气真的蛮大的，那你虽然有气，但是你这个停在路口就直接下车来理论，真的有点过了，
1: 他就停在了停止线前，在绿灯的情况下，
2: 对
1: 呀、
2: 这个交警也是可以来进行处罚的。
1: 是，所以在路上很多的这些开车的细节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两辆车上没有人，前车也没有熄火。
2: 前车是熄火没人。
1: 对。
2: 这个情况感觉描述的好像不太对劲呢。
1: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跟交警也反映一下这个情
2: 况吧。对，看是怎么回事啊？
1: 关键你知道，让我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一点，看到那个司机一直往下看。
2: 对啊，就是你这个描述加上这个画面，就感觉让人有点这个发毛了。
1: 是，好吧，那这情况我们跟交警反映一下啊，看看英雄大桥这边是出现了什么情况。两辆车现在是停在了这个出城方向的右侧车道，大家注意一下减速避让了。今天早间高峰确实，整个的拥堵的距离时间都来的是比较的长的。
2: 对，
1: 而且今天正好我觉得也跟我们的互动话题对上了，就是在最近持续的这种暴雨天气出行啊，你有什么好的一些行车的建议也好，出行的建议也好，也可以来跟我们参与互动话题。包括今天的这个红谷隧道，因为我看得好，我就想到红谷隧道。这个今天红谷隧道也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车多排队。
2: 对，没错啊。然后这个华哥，
1: 所以我觉得一个经验就是，阴雨天气出门，大家都要早点起床，早点出门。
2: 看一下这个15群华哥给我们反馈的一个情况，他是说今天您是路过了这个湾里那边吗？就是说他说从梅岭下来走萧峰大道，过了卫东村，快到同源峡景区，他说看见了一个 这个山体塌方吧，好像是说、
1: 哦、
2: 他说是占了一个多车道，本来这边就是因为是山上嘛，就是双向单车道、
1: 嗯、
2: 所以说他就报警了、嗯，然后来就是告诉一下这边的这个警察能够快速来处理一下啊，这个情况我们也来跟交警反馈一下，如果是有这个塌方的情况，我们影响这个道路通行，我们也会跟交警来对接一下。
1: 对对对对，他估计这意思就是可能交警特别想明确具体这个塌方的位置，
2: 对，
1: 但是可能我们的这个华哥的描述的和交警可能理解的存在一些偏差，
2: 对，
1: 所以交警连续打了四个电话想要来确认位置，也确实是很想就是热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吧，因为确实可能占道的话，这样吧，我们也跟湾里交警来反映一下，就是如果您有当时的这个定位的话，您可以来在群里发我，华哥您在听节目吗？如果您有具体的定位，或者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加那个民警的微信，
2: 对对对，
1: 发一个定位给他、嗯、我觉得这是比较清楚的一个方法，当然我们也可以帮您来转给这个湾里的交警都是可以的。

0: 看看您想选择什么、什么什么方式吧，我们跟万里交警来反映一下。而且您应该打的是不是110，请您可以直接打122。
1: 嗯，对对对对，
0: 这个万里，你看哥也跟他说，他说你可以编辑短信发给12110。
1: 对，他说那个这个那个接警呢，在问他是望城还是万里？
0: 对，他可能是这个110的指挥中心和交警，他们可能在这个辖区的
1: 不，对他们不是，对他们不是完全重叠的。
0: 对对对，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对于这个普通的百姓来说，大家可能也确实不清楚，
1: 对
0: 我到底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打哪个电话？我下意识的可能打到就是报警电话。
1: 没错，
0: 所以在这个转递上啊，可能也容易出现一些偏差，所以交通广播啊，发了位置广告，
1: 给我们发了位置，
0: 好的
1: 、
0: 我们
1: 这个立马转给交警，
0: 对，我来跟这个管理交警马上来反映一下哈。所以你看，像这样的阴雨天气出行啊，确实可能会有这样的那样的一些问题，
1: 突发的情况会比较多。所以说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招，这个也是生活经验。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道路上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我们是该打110还是该打122？
0: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个情况，这个我们也我现在跟交警反映一下吧。当然，我们有一些这个去远方的目的地，可以让大家离开最近一直在下雨的南昌哦。
1: 对，比如说
0: 啊，新疆、云南都是可以好好的晒晒太阳，
1: 没错，
0: 而且温度比较合适。
1: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到这个新疆去来晒一晒太阳啊。这个新疆真的是，那边是比较缺水的哈，我们可以去那边来去一下自己身上的这个水气和湿气。那可以说在夏天如果不去新疆的话，真的会后悔一整年。那今天我们交通广播呢，带着大家这一次给大家上的是一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的八日游，来一站式打卡新疆的天花板级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是一键解锁，一天可以体验四季，感受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去到像这个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啊，唐布拉百里画廊啊，养蜂女雕像啊，这个地方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那同时赛里木湖帆船还有这个环湖旅拍都是直接送给大家，蓝宝石的湖面浪漫到金匠。那么像这个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还有伊宁的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带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还有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啊，全部给大家拿下。那住的也非常的好，全程都是携程四钻酒店。那在我们的这个江内呢，都是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让大家可以躺平式的去旅行，真的坐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没有充电的烦恼。我们是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那全程呢是有只有两个购物店，玩的是让大家轻松又自在，主要是非常的实惠，因为这个价格太香了。6月11号、20号的团期，每人6699元起，每人是6699元起。那平时您在这个六月份去到新疆的话，像双飞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基本上都是做到8000左右了。
0: 哇，所以现在跟我们一起出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想要出发的话呢，是包含这个一价的全含，而且是各种特色的美食。6月11号、20号都有班期，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了解详情。6699元起，不要错过了。这个夏天如果还想去这个更辽阔的地方，也可以去内蒙啊，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情。那么这次是可以看到草原，看到沙漠，看到这个乌兰霍夫府、成吉思汗墓、草原牧场的这个特色体验、沙漠娱乐套票，还有这个篝火派对。特色住宿是一晚的草原蒙古包加3晚的携程的这个酒店，这些都是包含在其中的。携程三钻酒店啊，吃的是特色的手把肉、铜锅涮羊肉，还有油面宴，一次吃遍草原风味。专属福利价是每人30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团期5月25号到6月15号，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这个还有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哦，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个人需求来选择合适的行程。福利价非常的划算，只要3080元每人，30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纯玩双飞6日，这个5日游只要3080元。我们一起去内蒙吧，可以直接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没错，当然了，除了这个内蒙和新疆之外呢，我们的云南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大家去来去吃的一个地方啊。
0: 勇敢出发，因为确实是，现在去云南也同样是阳光灿烂，而且微风不燥哈。
1: 对，没错，
0: 热。
1: 关键是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香啊！我们这次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的一个轻奢纯玩之旅，慢享惬意时光，专属价3680元每人，而且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性价比 是超高的，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所以说我们有没有这个购物团，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清楚啊，就是是纯玩团，我们就是纯玩团；是有购物的，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
0: 对，就是
1: 说清楚，
0: 明明白白告知给大家，让大家这个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安排。那么这次是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消费的，而且是这个一家人可以在单独的餐桌用餐，不用拼桌的。
1: 对，没错，而且我们是全程4钻高端的酒店，大理呢给大家升级。

0: 费的，那么丽江千古情的演出也是全部包含的，所以说是让大家整个的就是一价全含啊，就是没有其他的一些隐形消费。那网红景点也是一次性全部打卡，像这个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也都是送给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啊，就可以来进群锁定优惠，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那像其他的一些这个精品小团啊、私人定制啊，也都是可以的啊，你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是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去云南回复云南，想去这个内蒙回复内蒙，想去新疆回复新疆。就是这次的话，云南和内蒙都是纯玩团、双飞团，然后新疆的话是有两个购物点，我们也跟大家说清楚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来关心了，现在周一早间的车流分布情况啊。那当然了，环线一圈呢，继续是给咱们打样的啊。这个这些路段的话，环线一圈和核心的几个枢纽节点，大家都能背出来的，前湖互通啊、长乐互通，还有九州高架、豫章台、洪都高架、汉庭酒店啊，这些桥面路段啊，环线高架基本组成了咱们核心的几大堵点。当然呢，在此刻来看的话啊，毕竟是周一，大家呢这个奔赴出行啊，虽然说今天没有天气上啊这个没有太多打扰啊，但是呢，像沿江北大道的启丰路口啊，还有包括像现在市区路面啊，像这个咱们的红城路、桃花路口啊，这些零星的这个车型堵点呢，也值得大家啊这个做好提前的一些关注。而且周一呢，包括像八一大道的这个叠山路口、学府大道的张福院附近，一些医院周边的往来的车流呢会有大幅度的提高，需要大家也要提前做好关注。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九江市的石钟山东大道西向东拥堵300米，长虹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20米，赣州市的城北大道东向西拥堵305米，迎宾高架路东向西拥堵1756米，沈阳市的三清山大道东向西拥堵300米。孩子换牙期，乳牙还没掉，新牙就从旁边冒出来了，这叫乳牙滞留，俗称双排牙。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义鹏提醒，五月是观察孩子牙齿的好时机，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别等他自己掉，及时找牙医拔掉滞留的乳牙，给新牙腾出位置，避免牙齿长歪，影响美观和咬合。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4: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

0: 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2: 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 UI054 说，目前在南昌的盛米大桥出生方向引桥的位置看到了一个多车追尾的情况，在三清山匝道口的位置右侧第三和直行车道都有被占据啊，大家特别留意一下此刻的盛米大桥出行。其实之前在上一个时段，你看果然从这个沿江快速路上盛米大桥的这个拥堵情况有所缓解了，但是现在在这个盛米大桥的桥面啊，在这个出城方向，也就是东往西的方向引桥的位置，看到有一个因为多车追尾引发的车多排队，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
3: 还有紫色水晶跟我们说到，在南昌长安片区的九州大街上靠九州公园的这个起风台是封路了，这边是昨天就有一个情况，好像这边是在施工，因为我昨天路过了那边，
2: 大家特别留意一下，我们也可以帮您来这个向交警来咨询一下，看具体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3: 对，
2: 那当然很多听友呢，除了交通问题，也会跟我们说他们装修的问题。有些这个装修公司啊，说好的60天，结果120天了，还在抹腻子，气的是天天睡不着觉。
3: 哎，没错啊，可能，但是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了，我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我们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那什么是仓储中心呢？就是说以后大家装修啊，不再是那种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去找这个工人啊，找那个材料啊，各种对接，然后工期就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以后再创意来装修，就是它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还有所有的工人都是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工艺。
2: 是这样的话，就不用在装修市场上迷茫了，而且创意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中，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你的工期。创意啊，可以讲是在江西开创先河，之后呢，我们的江西业主装房子可以成为一个可确定的事情，再也不用踩坑了。
3: 没错，那么他们现在在江西呢，就有2000多的自有工人，在南昌就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他们在公司都是实名制的，不是那种临时招来的人，就是他们是要培训合格才能够上岗的。现在拨打电话来抢定创意16周年庆的这个活动，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88206322，88206322。所以说这个名额一定要赶紧来拨打电话抢占，真的是不多了。那么创意和其他公司也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说就是喊喊口号啊宣传宣传啊，是实打实的正规军啊，他是有基地的，把这个事情呢是落到了实处。
2: 对，他要培训合格了才能够上岗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来直接拨打88206322，88206322。而且呢，这个创意也是工人师傅的家和学校嘛，师傅每个月都要回那里升级工艺，考试考核不过关是不准进您家的。那么大家也不用担心涨价啊，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10000抵40000，拨打88206322，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护航模式，江西广电清源老师总裁三重装这个帮您来监督建筑质量，又给升级又给优惠，现在装修的业主真的是太幸福了。
3: 没错，就让我想起他们的口号，就是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而且他们的这个员工真的是很有归属感，因为他们团建搞得真的非常好。
2: 是的，所以创意才会好好的装修每一户家庭的这个房子，
3: 是
2: 因为只有自己把活干漂亮了，这个大家继续选择他们，工人才会有钱赚。
3: 对啊，员工有归属感才会更加的卖力嘛，对吗？
2: 当然了，这个大家这出来上班不都是为了赚钱吗？
3: 对吗？
2: 当然这个好好的下了班之后有个自己的家，想要装修一个温馨的家，就可以打88206322，88206322。刚才啊，我们这个首先为交警的反应速度也点个赞。刚刚说到的这个十五群的华哥，说到的这个湾里这边的有出现一个山体，应该说准确讲就是山体滑坡，因为下大雨之后啊，这边有些山体滑坡的这个情况，出现了树木倒伏，占据了一股车道。这个情况交警已经到达现场了，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热心的提醒，因为他一大早报警，然后交警
3: 对，
2: 包括民警接警的民警也是反复打了好几个电话哈。
3: 是，
2: 刚才我也是第一时间跟这个湾里交警把这个地址反馈过去了，而且但其实我们的这个铁骑已经早早到达现场了，就是很快就已经把照片都给我们反映过来了。从这个交警发过的照片来看的话，
3: 看来我们华哥报警还是有用的。
2: 是的，是的，所以说当时他说，哎，有点急躁了，就觉得说怎么打了4、5个电话，反复跟我确认位置，其实他们就是想确定位置，尽快的去派人去清理栈道的这些土方，还有树木。确实看到啊，连续的这个降雨，看到这个湘丰大道这边湾里的这个主干道上是出现，因为它本来就是双向的单车道嘛，
3: 对，
2: 现在的话是占据了足足一股车道，而且甚至那个树枝啊也树到 也伸到对象车道去了。
3: 对，基本上就是这个路

0: 就很难走了，可能稍微大一点的车就很难过去。
1: 昨天其实这样类似的情况真的挺多，这是他今天早上看到的，因为连日的降雨。我昨天突然想起来，我走这个英雄大桥，在那个从金山大道这边过来转英雄大桥，当时也看到了一股匝道封闭，也是在英雄大桥的这个扬子洲的，应该是扬子洲的上空，看到了有那个树木倒伏占据了那个匝道的情况，然后就是已经有这个市政的工人他们紧急的封闭道路在进行这种施工作业了，所以最近连日的降雨，大家开车路上真的是要小心
0: ，
1: 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因为南昌确实绿化比较好，像这种山区啊，经过山区路段的话，一定要谨慎。这段时间不要贸然前往去攀登，我真的觉得其实还是有隐患
0: 的，真的有隐患。
1: 那些登山爱好者来说，
0: 没错，其实不光是在南昌啊，包括你像今天可能在这个赣东北一些的地区，可能今天雨会比较大，所以说还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像上饶景德镇片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小心的驾驶、啊。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天气。除了这个安全上有一些这种小窍门之外，其实我觉得对于人来说，刚才我跟董涵不是说嘛，这个天气很容易长湿疹，湿疹的话其实就是抵抗力会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就很容易导致这种细菌入侵。那想要补充抵抗力，肯定要多补充维 C。
0: 对，多吃水果是非常有用的。
1: 维 C 之王，樱桃，
0: 樱桃也是现在一个当季的一个食品啊。其实上一周我在我们台里买了一盒樱桃，
1: 我也买了，
0: 我觉得口感还不错。
1: 对对，我觉得比那种空运过来那种满是铁锈味的樱桃更好吃。
0: 对，就是
1: 我还是蛮喜欢吃这种。
0: 我真的我就觉得那种樱桃就是吃到了小的时候那种樱桃的感觉，
1: 嘎嘣，因为它嘎嘣脆，
0: 对对对，
1: 而且它没有那种铁锈味。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的潮派江西平台的梅枣樱桃，我们是
1: 大连的，
0: 对，我们是22号，我们是
1: 烟台的，
0: 对，我们这个是这家樱桃是他们开店、
1: 哦、来自于山西运城的樱桃，
0: 对，然后是他们开店开始就一直在合作啊，有名的是樱桃基地，又称为这个华北樱桃第一村。
1: 就总的来说，北方我刚刚说的，不管大连啊、烟台这些，这个樱桃都会比你这种空运吃到的这种经过冷链的，还是会更新鲜的。
0: 对对对，就是是我们这个本土当季的一个水果、啊，
1: 味道不差、嗯，我自己觉得是，甚至是比那种，因为毕竟它是新鲜的樱桃，
0: 没错。
1: 然后它又拿到了这个品种又很好，当地的这个土壤又很适合种植，就可以让你吃到新鲜的梅枣樱桃。就直接说一下价格吧。
0: 对他们价格是真的非常的划算，三斤装115，五斤装166，
1: 对，
0: 是大家比较非常受市场欢迎的布鲁克斯的一个品种啊。
1: 可以让大家吃到这个高品质而且又是新鲜的樱桃，来
0: 对，因为
1: 山西运城啊，大家可以来试一试，三斤115，五斤166。想下单购买的朋友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樱桃，回复樱桃，新鲜采摘的这个国产好货樱桃不要错过了。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6: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7: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